0: 我问别人啥路吗？没有，我问别人啥路吗？没有。我们今天过不光会收钱，阿妈烟锅滚那土鬼几十卡，前面卡比我贪了会多。
1: 阿天诺钱得了。
0: Radio 不打25，Radio 用土阿不离脚。